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ꯔꯨꯞ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ꯍꯥꯔꯥꯖ ꯀꯨꯃꯥꯔꯤ ꯕꯤꯅꯣꯗꯤꯅꯤ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 ꯑꯃ꯫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ꯇꯣꯞꯄ ꯃꯉꯥꯜ ꯊꯧꯔꯝ ꯑꯁꯤꯗ ꯍꯥꯎ ꯇꯨ ꯑꯟꯗꯔꯁꯇꯦꯟꯗ ꯇꯤꯅꯦꯖꯔꯁ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ꯋꯥꯔꯤ ꯁꯥꯟꯅꯖꯅꯕ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ꯀ꯭ꯂꯤꯅꯤꯀꯦꯜ ꯁꯥꯏꯀꯣꯂꯣꯖꯤ ꯔꯤꯝꯁꯇ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ꯑꯣꯏ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ꯋꯥꯍꯦꯡꯕꯝ ꯔꯦꯕꯤꯀꯥ ꯗꯦ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ꯕꯤꯗꯨꯅ ꯂꯩꯕꯤꯔꯤ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ꯖꯥ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ꯖꯥ
1: ꯈꯔꯨꯝꯖꯩ
0: ꯑꯣꯖꯥ ꯉꯁꯤꯒꯤ ꯑꯩꯈꯣꯏꯒꯤ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ꯑꯁꯤ ꯍꯥꯎ ꯇꯨ ꯑꯟꯗꯔꯁꯇꯦꯟꯗ ꯇꯤꯅꯦꯖꯔꯁ ꯍꯥꯏꯕꯗꯤ ꯇꯤꯅꯦꯖꯔꯁꯤꯡ ꯑ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ꯈꯪꯒꯗꯒꯦ ꯍꯥꯏꯅ ꯊꯝꯖꯕꯅꯤ ꯑꯣꯖꯥ ꯑꯣꯖꯥꯗ ꯍꯧꯗꯣꯛꯆꯕꯁꯤꯗꯤ ꯇꯤꯅꯦꯖ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ꯝꯕ ꯆꯍꯤ ꯀꯥꯡꯂꯨꯞꯀꯤ ꯃꯤꯑꯣꯏꯁꯤꯡꯕꯨ ꯈꯪꯅꯕꯒꯦ ꯑꯃꯗꯤ ꯇꯤꯅꯦꯖꯔ ꯃꯇꯝ ꯅꯠꯇ꯭ꯔꯒ ꯇꯤꯅꯦꯖ ꯃꯇꯝ ꯑ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ꯂꯦꯟꯖꯤꯡ ꯑꯣꯏꯕ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ꯅꯤ ꯍꯥꯏꯅꯁꯨ ꯍꯥꯏꯅꯔꯤ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ꯍꯧꯗꯣꯛ ꯑꯣꯏꯅ ꯈꯔꯗꯪ ꯊꯝꯕꯤꯌꯨ ꯑꯣꯖꯥ
1: ꯇꯤꯅꯦꯖꯔ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ꯁꯦ ꯆꯍꯤ 13ꯗꯒꯤꯅ 15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ꯇꯤꯟ ꯌꯔꯁ ꯍꯥꯏ ꯇꯥꯔꯦꯀꯣ
0: ꯑꯩꯈꯣꯏꯒꯤ ꯅꯝꯕꯔꯗ
1: ꯇꯤꯟ ꯇꯞꯄꯁꯦ ꯇꯤꯟ ꯌꯔꯁꯤꯡꯁꯤꯕꯨ ꯑꯩꯈꯣꯏꯅ ꯇꯤꯅꯦꯖꯔ ꯍꯥꯏꯔꯒꯁꯨ ꯈꯪꯅꯩ ꯑꯗꯨꯒ ꯑꯃꯔꯣꯝꯗ ꯃꯣꯏꯁꯦ ꯑꯩꯈꯣꯏꯅ ꯑꯦꯗꯣꯂꯦꯁꯦꯟꯁꯀꯤ ꯄꯤꯔꯤꯌꯗ ꯑꯃꯅꯤ ꯑꯗꯨꯒ ꯑꯦꯗꯣꯂꯦꯁꯦꯟꯁꯀꯤ ꯃꯅꯨꯡꯗ ꯆꯟ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ꯆꯍꯤ ꯃꯇꯥꯡꯅꯤ ꯍꯥꯏꯅꯁꯨ ꯑꯩꯈꯣꯏ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ꯂꯧꯅꯩ ꯑꯗꯨꯅ ꯇꯤꯅꯦꯖꯔ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ꯒꯤ ꯆꯍꯤ ꯀꯥꯡꯂꯨꯞꯀꯤ ꯑꯉꯥꯡꯁꯤꯡꯁꯦ ꯏꯪꯈꯠꯂꯛꯏꯕ ꯅꯨꯄꯥꯃꯆꯥ ꯅꯨꯄꯤꯃꯆꯥꯁꯤꯡꯁꯦ ꯁꯤꯗ ꯃꯣꯏꯗ ꯊꯣꯛꯏꯕ ꯑꯗꯒꯤ ꯃꯣꯏꯗ ꯑꯣꯏꯔꯤꯕ ꯂꯩꯔꯤꯕ ꯃꯌꯥꯝꯁꯤꯡꯁꯦ ꯃꯌꯥꯝꯒꯤ ꯑꯆꯧꯕ ꯀꯟꯁꯔꯟ ꯑꯃꯗꯤ ꯑꯣꯏ ꯁ꯭ꯄꯦꯁꯦꯜꯂꯤ ꯑꯩꯈꯣꯏꯒꯤ ꯃꯃꯥ ꯃꯄꯥ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ꯑꯣꯖꯥꯁꯤꯡꯒꯤ ꯑꯣꯏꯕ ꯌꯥꯝꯅ ꯀꯔꯤ ꯍꯥꯏ ꯇꯥꯔꯦ ꯌꯥꯝ ꯋꯥꯅ ꯌꯥꯝ ꯂꯨꯅꯁꯨ ꯂꯧꯖꯕ ꯑꯗꯨꯒꯨꯝꯕ ꯆꯍꯤ ꯃꯇꯥꯡꯅꯤ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ꯍꯥꯟꯕꯗ ꯃꯈꯣꯏꯗ ꯊꯣꯛ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ꯁꯦꯡꯅ ꯍꯥꯏ ꯇꯥꯔꯒꯗꯤ ꯕꯥꯏꯑꯣꯂꯣꯖꯤꯀꯦꯜꯂꯤ ꯁꯥꯏꯀꯣꯂꯣꯖꯤꯀꯦꯜꯂꯤ ꯁꯣꯁꯤꯌꯦꯜꯂꯤ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ꯏ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ꯑꯦ ꯑꯗꯨ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ꯅ ꯈꯪꯍꯟꯖꯅꯤꯡꯕꯁꯤ ꯃꯈꯣꯏꯒꯤ ꯕ꯭ꯔꯦꯟ ꯗꯦꯕꯂꯞꯃꯦꯟꯁꯤ ꯃꯦꯛꯁꯤꯃꯝꯗꯤ ꯍꯧꯒꯠꯂꯛꯄꯗꯤ ꯍꯧꯒꯠꯈ꯭ꯔꯒꯁꯨ ꯂꯣꯏꯁꯟꯕ ꯈꯤꯇꯪ ꯋꯥꯠꯄ ꯍꯥꯏ ꯇꯥꯔꯦꯀꯣ ꯈꯤꯇꯪ ꯋꯥꯠꯍꯧ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ꯒꯨꯝꯕ ꯃꯇꯝ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ꯅꯤ ꯁꯤꯗ ꯃꯈꯣꯏꯒꯤ ꯂꯩꯔꯤ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ꯗꯒꯤ ꯃꯣꯏꯅ ꯇꯧꯅꯤꯡꯕ ꯊꯕꯛꯁꯤꯡ ꯑꯗꯒꯤ ꯃꯣꯏꯒꯤ ꯏꯃꯣꯁꯟ ꯀꯣ ꯄꯨꯛꯅꯤꯡ ꯋꯥꯈꯟꯒꯤ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ꯏꯒꯤ ꯔꯤꯂꯦꯁꯟꯁꯤꯞ ꯀꯣ ꯀꯅꯥꯒ ꯄꯨꯜꯂꯤ ꯀꯅꯥꯒ ꯇꯤꯟꯅꯔꯤ ꯑꯗꯒꯤ ꯃꯨꯛ ꯃꯈꯣꯏꯒꯤ ꯑꯥꯏꯗꯦꯟꯇꯤꯇꯤ ꯍꯥꯏ ꯇꯥꯔꯦ ꯃꯔꯨꯑꯣꯏꯅ ꯃꯣꯏꯒꯤ ꯑꯥꯏꯗꯦꯟꯇꯤꯇꯤ ꯁꯦꯝꯒꯠꯆꯔꯛꯄ ꯃꯇꯝ ꯑꯣꯏꯕꯅꯤꯅ ꯁꯤꯁꯨ ꯑꯆꯧꯕ ꯋꯥꯍꯪ ꯑꯃ ꯑꯣꯏꯔꯤ ꯑꯗꯨꯗ ꯅꯠꯇꯅ ꯑꯥꯏꯗꯦꯟꯇꯤꯇꯤ ꯁꯦꯝꯒꯠꯂꯛꯄꯒ ꯏꯔꯣꯏꯅꯅ ꯃꯈꯣꯏꯁꯦ ꯃꯈꯣꯏꯒꯤ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ꯑꯣꯏꯕ ꯍꯥꯏ ꯇꯥꯔꯦꯀꯣ ꯏꯟꯗꯤꯄꯦꯟꯗꯦꯟꯠ ꯑꯣꯏꯅ ꯃꯈꯣꯏ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ꯊꯝꯅꯤꯡꯕ ꯑꯗꯒꯤ ꯃꯈꯣ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ꯇꯧꯅꯤꯡꯕꯒꯤ ꯃꯑꯣꯡ ꯃꯇꯧꯁꯨ ꯑꯗꯨꯝ ꯎꯠꯄ ꯃꯇꯝꯅꯤ ꯁꯤꯒ ꯏꯔꯣ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ꯈꯪꯒꯗꯕꯁꯦ ꯐꯤꯖꯤꯀꯦꯜꯂꯤꯁꯨ ꯗꯦꯚꯂꯞ ꯇꯧꯕꯤꯔꯛꯑꯦ ꯑꯗꯨꯅ ꯃꯌꯥꯝꯅ ꯄ꯭ꯌꯨꯔꯤꯇꯤ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ꯕ ꯆꯍꯤ ꯃꯇꯥꯡ ꯁꯤꯁꯤꯗ ꯊꯣꯛꯄ ꯑꯍꯣꯡꯕ ꯑꯃꯈꯛꯅꯤ ꯁꯤꯁꯤꯗ ꯍꯣꯡꯉꯛꯏꯁꯤ ꯑꯩꯈꯣꯏꯒꯤ ꯐꯤꯖꯤꯀꯦꯜꯂꯤ ꯆꯦꯟꯖꯦꯁ ꯃꯌꯥꯝ ꯑꯃ ꯀꯣ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ꯁꯥꯑꯣꯡ ꯁꯗꯥꯗ ꯍꯣꯡꯉꯛꯄ ꯑꯗꯒꯤ ꯍꯣꯔꯃꯣꯅꯦꯜ ꯆꯦꯟꯖꯦꯁ ꯃꯌꯥꯝ ꯑꯃ ꯍꯣꯡꯉꯛꯄ ꯁꯤꯁꯨ ꯑꯩꯈꯣꯏꯅ ꯐꯖꯅ ꯑꯩꯈꯣꯏꯅ ꯈꯪꯕꯤꯕ ꯃꯊꯧ ꯇꯥꯏ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ꯔꯤꯕ ꯇꯤꯅꯦꯖꯔꯁꯤꯡꯁꯤꯒꯤ ꯂꯩꯔꯤꯕ ꯑꯍꯣꯡ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ꯕ꯭ꯔꯦꯟ ꯗꯦꯚꯂꯞꯃꯦꯟ ꯃꯈꯣꯏꯒꯤ ꯊꯤꯡꯀꯤꯡꯗ ꯃꯣꯏ ꯏꯃꯣꯁꯟꯗ ꯃꯣꯏꯒꯤ ꯔꯤꯂꯦꯁꯟꯁꯤꯞꯇ ꯑꯥꯏꯗꯦꯟꯇꯤꯇꯤꯗ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ꯇ ꯑꯃꯗꯤ ꯐꯤꯖꯤꯀꯦꯜ ꯗꯦꯚꯂꯞꯃꯦꯟ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ꯀꯨꯞꯅ ꯌꯦꯡꯕꯤꯔꯀꯥꯟꯗ ꯃꯈꯣꯏꯁꯤꯡꯁꯤꯕꯨ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ꯈꯪ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ꯑꯩ ꯑ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ꯇꯤꯅꯦꯖꯔꯒꯤ ꯃꯇꯝꯁꯤꯗ ꯃꯈꯣꯏꯗ ꯂꯥꯛꯏꯕ ꯐꯤꯖꯤꯀꯦꯜꯒꯤ ꯑꯣꯏꯕ ꯃꯦꯟꯇꯦꯜꯒꯤ ꯑꯣꯏꯕ ꯑꯍꯣꯡꯕ ꯃꯌꯥꯝ ꯑꯁꯤ ꯕꯣꯗꯤꯗ ꯄꯤꯔꯛꯏꯕ ꯍꯣꯔꯃꯣꯅꯦꯜ ꯆꯦꯟꯖꯦꯁꯅꯁꯨ ꯊꯣꯟꯕꯅꯤ ꯍꯥꯏꯕꯗꯨ ꯇꯥꯛꯄꯤꯕꯅꯤ ꯑꯣꯖꯥ
1: ꯃꯥꯅꯤ
0: ꯑꯗꯨꯅ ꯃꯈꯣꯏꯗ ꯂꯩꯔꯤꯕ ꯏꯃꯣꯁꯅꯦꯜ ꯑꯣꯏꯒꯦꯔꯥ ꯁꯥꯏꯀꯣꯂꯣꯖꯤꯀꯦꯜ ꯆꯦꯟꯖꯁꯤꯡꯁꯦ ꯑꯣꯏꯅꯤꯡꯗꯅ ꯑꯣꯏꯕ ꯅꯠꯇꯕ ꯑꯩꯈꯣꯏꯒꯤ ꯒ꯭ꯔꯣꯠ ꯑꯦꯟ ꯗꯦꯚꯂꯞꯃꯦ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ꯛꯄ ꯆꯦꯟꯖꯦꯁꯁꯤꯡ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ꯟꯁ ꯑꯃ ꯑꯣꯏ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ꯖꯥ ꯑꯃ ꯑꯣꯏꯅ ꯇꯤꯅꯦꯖꯔꯁꯤꯡꯁꯦ ꯂꯣꯏꯅꯕꯗ ꯃꯁꯤ ꯈꯪꯅ ꯂꯣꯏꯅꯕꯤꯕꯒꯤ ꯃꯊꯧ ꯇꯥꯕꯗꯨꯅꯤ ꯑꯣꯖꯥꯅ ꯇꯥꯛꯄꯤꯔꯤꯁꯦ ꯑꯣꯖꯥ ꯑꯗꯣ ꯇꯤꯅꯦꯖ ꯃꯇꯝꯁꯤꯡꯁꯦ ꯑꯩꯈꯣꯏꯁꯨ ꯇꯤꯅꯦꯖꯔ ꯃꯇꯝꯁꯦ ꯑꯗꯨꯃꯛ ꯂꯥꯜꯂꯒ ꯂꯥꯛꯏꯅꯤ ꯍꯥꯏꯖꯔꯤꯕ ꯑꯣꯖꯥ ꯌꯥꯝꯅ ꯏꯔꯤꯇꯦꯕꯜ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ꯏꯁꯦ ꯏꯟꯗꯤꯄꯦꯟꯗꯦꯟꯁ ꯄꯥꯝꯃꯛꯄ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ꯁꯨ ꯍꯦꯛꯇ ꯁꯥꯎꯒꯠꯂꯛꯄ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ꯃꯨꯠ ꯁ꯭ꯋꯤꯡ ꯇꯧꯅꯀꯣ ꯑꯗꯒꯤ ꯃꯁꯤꯁꯤꯡ ꯑꯁꯤ ꯃꯈꯣꯏꯗ ꯂꯥꯛꯏꯕ ꯕꯥꯏꯑꯣꯂꯣꯖꯤꯀꯦꯜ ꯏꯃꯣꯁꯅꯦꯜ ꯅꯠꯇ꯭ꯔꯒ ꯁꯥꯏꯀꯣꯂꯣꯖꯤꯀꯦꯜ ꯆꯦꯟꯖꯦꯁꯁꯤꯡ ꯑꯁꯤꯒ ꯃꯔꯤ ꯀꯌꯥꯃꯨꯛ ꯂꯩꯅꯕꯒꯦ ꯃꯁꯤ ꯑꯩꯈꯣꯏꯅ ꯂꯣꯏꯅꯕ ꯃꯇꯝꯗ ꯀꯔꯝꯍꯥꯏꯅ ꯂꯣꯏꯅꯔꯒꯗꯤ ꯃꯣꯏꯒꯤ ꯉꯍꯥꯛꯀꯤ ꯁꯥꯎꯕ ꯅꯠꯇ꯭ꯔꯒ ꯈꯨꯗꯛꯀꯤ ꯀꯩꯅꯣꯁꯤ ꯃꯨꯠ ꯁ꯭ꯋꯤꯡꯁꯤꯡꯁꯤ ꯀꯔꯝꯍꯥꯏꯅ ꯑꯩꯈꯣꯏ ꯊꯦꯝꯖꯤꯟꯕꯤꯕ ꯌꯥ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ꯈꯤꯇꯪ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ꯖꯥ
1: ꯃꯇꯥꯡ ꯑꯁꯤ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ꯃꯦꯁꯦꯖ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ꯋꯥꯆꯞ ꯃꯦꯁꯦꯟꯖꯔꯒꯤ ꯈꯨꯊꯥꯡꯗ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ꯀꯨꯝꯕꯤ ꯐꯑꯣꯏꯕꯤ ꯂꯝꯄꯥꯛꯇꯒꯤ ꯎꯃꯣꯅꯤ ꯋꯥꯍꯦꯡꯕꯝ ꯀꯨꯟꯖꯔꯥꯁꯤ ꯑꯃꯗꯤ ꯁꯅꯖꯤꯠ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ꯅꯤ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ꯃꯃꯧꯗꯣ ꯍꯤꯡꯆꯥꯕꯤꯗꯣ ꯃꯅꯦꯝꯗꯣ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ꯀꯨꯃꯥꯔ ꯏꯂꯥ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ꯉꯁꯤꯒꯤ ꯒꯨꯗ ꯃꯣꯔ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ꯑꯍꯥꯟꯕ ꯈꯨꯗꯣꯜ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 ꯑꯁꯤꯗꯤ ꯌꯥꯝꯈ꯭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ꯊꯥꯕꯤꯔꯛꯄ ꯃꯦꯁꯦꯖ ꯑꯃ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ꯡꯗꯤ ꯕꯥꯃꯣꯜ ꯀꯝꯄꯨ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ꯑꯇꯣꯝꯕ ꯏꯂꯥꯡꯕꯝ, ꯏꯆꯦ ꯔꯦꯅꯨ, ꯇꯥꯆꯧ ꯖꯣꯏꯆꯥꯟ, ꯏꯇꯩꯃ ꯔꯦꯕꯤꯀꯥ, ꯕꯥꯃꯣꯜ ꯂꯩꯀꯥꯏꯗꯒꯤ ꯏꯆꯦ ꯙꯅꯦꯁ꯭ꯋꯔꯤ, ꯑꯕꯣꯛ ꯂꯩꯁꯥꯡꯊꯦꯝ, ꯆꯥꯗꯣꯝꯕꯤ, ꯏꯆꯦ ꯂꯟꯗꯣꯅꯤ, ꯏꯆꯥꯅꯨꯄꯤ ꯖꯌꯥꯁꯅꯥ, ꯏꯕꯥꯏ ꯎꯆꯦꯀꯣꯟ, ꯖꯨꯕ꯭ꯔꯥꯁꯄꯂꯤꯗꯒꯤ ꯈꯣꯡꯕꯥꯟ ꯇꯥꯕꯝ ꯕ꯭ꯔꯣꯖꯦꯟ,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ꯇꯥꯖꯅꯤ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 ꯃꯇꯝ ꯏꯁꯩꯅꯤ. ꯁꯩꯁꯛꯂꯤꯕꯤ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 ꯗꯦꯕꯤ, ꯁꯩꯔꯦꯡꯕ ꯕꯤꯃꯣꯜ ꯆꯥꯟ, ꯃꯥꯡꯁꯥ ꯇꯥꯕꯝ,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ꯌꯥꯝꯅ ꯊꯣꯏ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ꯁꯩꯁꯛꯄ ꯑꯃ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ꯏꯁꯩꯒꯤ ꯂꯝꯗ ꯃ꯭ꯌꯨꯖꯤꯛ ꯗꯤꯔꯦ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ꯁꯨ ꯁꯛꯈꯪꯅꯔ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 ꯃꯣꯏꯔꯥꯡꯈꯣꯝ ꯂꯣꯛꯂꯥꯛꯕꯨꯡ ꯏꯝꯐꯥꯜꯗ 1951 ꯄꯣꯛꯈꯤ ꯀꯣꯂꯦꯖ ꯇꯝꯂꯤꯉꯩꯗꯒꯤ ꯏꯁꯩꯒꯤ ꯀꯔꯤꯌꯔ ꯁꯦꯝꯕ ꯍꯧꯔꯛꯈꯤ ꯏꯁꯩꯒꯤ ꯂꯝꯗ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 ꯅꯣꯂꯦꯖ ꯀꯌꯥꯃ ꯇꯥꯟꯁꯤꯜꯂꯕ ꯇꯨꯡꯗ 1996 ꯍꯧ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ꯔꯣꯖꯤ ꯀ꯭ꯂꯕ ꯍꯥꯏꯅ ꯃꯤꯡꯊꯣꯟꯕ

0: 你们我可累的
1: 我大不了的可比说了同胞
0: 可你哎不可比说了还让来让你让你为的我黑你我没事了你等他你要我的
1: 嗯拍了拍了对的才演戏拍着不打了不打了对的嗯我真的爱你后来不打了那是没问题是我不打刚了不了解亚别那个这是坑了得到一点
0: 上帝上帝上帝
1: 一刹那压的压的心比了把你爱不我是的爱那么真不打的都他们努比安安浪了吧可得了吧可比一概坑的把卖破吧
0: 哎可你太多你那我那个那么不一定你都会的你们都努巴你的努巴爱心那个努巴
1: 努巴努巴可得了努巴可得没得多个用盘不要不要出的你不要不要
0: 怎么了怎么了快不来快不来我还得上帝马上帝
1: 马上马上还得个比上也得吧
2: 今年了比不一定是老老的比对马上比的可以可以你是吧都问你
1: 说你的问题你都是不可能的
2: 哈可以有安我的一他也他觉得
0: 还没有说说了我不会吗
2: 我就得还没有估计不过在线他那不知道来家他比我变了一生的事
0: 可以你我多么大我那可得快吗하이마이라이브통과한기도가능도우릅니다
2: 여보부디여호위말안까이나야락다바이와니바키눈키
1: 오아타이자야라수네나원다디가다이다기미가나수펑드라바네
2: 가야하다기야라이크라비타이마노하안나기바키나우나목쇼트바야닝데야닝데타이방가나
0: 하이마이기라수모파와라이브응암드레나나
2: 그루지바샤주다샷피비로가로게나나헥트젠저로게베
1: 파제이네바품도미나탁바두디탁닝푸리카우다나공공라우바出不得那个地，三零三零的不出，等不打吧。
0: 哎，奎木，隔壁上面那个 delegate 批，六百元可以批多少？
2: 那我那批都八多十块也没打嘛。还有能那么少一点的，那就给开多少个？
1: 他妈的，哎，个人批的我才听那个批的奎木。
2: 哎，对嘛，对嘛，那我那批多，很得的，我还得不他着的。很得，哎那隔壁上不是的，马松妈妈那边么的，马松妈妈有家了嘛？
1: 我家了嘛你？
2: 哎，那可能拜不五那个嘛呢？该呀的还老家开吧？哎不上帝来那这那也很难的我那这啊本不没得比的一对嘛啊都不能一对嘛妈来我的啊什么说
1: 哎哎哎那你都不知道我那里他妈那这起不到八的那地妈啥你不能跟你说的东西不能那可比真理不可以的老爷的还没妈爸妈给帮起不能还当个亏木亏大不能过
2: 哈

ꯍꯧꯖꯤꯛ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ꯁꯩꯁꯛꯂꯤꯕ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ꯂꯣꯏꯅꯅ ꯁꯩꯔꯦꯡꯕ ꯉꯥꯏꯔꯪꯕꯝ ꯁꯔꯠꯆꯟꯗ꯭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ꯐꯤꯂꯝ ꯇꯣꯔꯩ ꯁꯩꯁꯛꯂꯤ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ꯁꯩꯔꯦꯡꯕ ꯈꯥꯏꯗꯦꯝ ꯏꯃꯣ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ꯔꯟꯕꯤꯔ ꯊꯧꯅꯥ ꯃꯁꯥꯃꯛ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ꯏꯁꯩ ꯇꯣꯔꯩ ꯐꯤꯂꯝꯗꯒꯤ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0: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ꯂꯩꯆꯜ ꯂꯣꯏꯁꯤꯟꯖꯔꯦ. ꯏꯔꯝꯗꯝ ꯏꯔꯩ ꯆꯥꯒꯤꯅꯤ ꯈꯟꯅ ꯅꯍꯥ ꯑꯍꯟ ꯈꯥꯏꯗ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ꯊꯣꯛꯅꯔꯛꯄ ꯃꯤꯑꯣꯏ ꯀꯌꯥ ꯉ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ꯔꯤ.
1: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ꯏꯂꯦꯛꯁꯟ ꯂꯥꯛꯄꯗ ꯑꯅꯧꯕ ꯑꯔꯤꯕ ꯀꯦꯟꯗꯤꯗꯦꯠꯁꯤꯡ ꯆꯪꯌꯦꯡꯒꯤꯗꯃꯛ ꯊꯣꯛꯂꯛꯇꯨꯅ ꯂꯩꯕꯥꯛ ꯁꯦꯝꯕꯗ ꯑꯆꯧꯕ ꯁꯔꯨꯛ ꯌꯥꯅꯕ ꯍꯣꯠꯅꯔꯤ.
0: ꯃꯤꯆꯝ ꯑꯩꯈꯣꯏ ꯃꯌꯥꯝꯅꯁꯨ ꯃꯈꯣꯏꯕꯨ ꯀꯅꯥꯅꯣ, ꯀꯔꯤ ꯊꯕꯛ ꯇꯧꯈ꯭ꯔꯕꯒꯦ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ꯇꯧꯔꯛꯀꯅꯤ ꯍꯥꯏꯕꯁꯤꯗꯤ ꯈꯪꯅꯤꯡꯂꯤ.
1: ꯂꯥꯛꯀꯗꯧ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ꯏꯂꯦꯛꯁꯟꯗ ꯀꯦꯟꯗꯤꯗꯦꯠ ꯑꯣꯏꯕꯤꯅꯤꯡꯂꯤꯕꯁꯤꯡꯒꯤ ꯋꯥꯈꯜꯂꯣꯟ ꯐꯣꯡꯗꯣꯛꯆ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ꯃꯤꯅꯤꯠ 3-5 ꯐꯥꯎꯕ ꯔꯦꯗꯤꯑꯣꯒꯤ ꯈꯨꯊꯥꯡꯗ ꯁꯟꯗꯣꯛꯅꯕ ꯃꯇꯝ ꯊꯝꯖꯔꯤ.
0: ꯁ꯭ꯄꯣꯟꯁꯔ ꯇꯧꯗꯨ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ꯊꯧꯔꯝꯁꯤꯒꯤꯗꯃ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ꯁꯦꯛꯁꯟꯗ ꯇꯥꯟꯅꯕꯤꯌꯨ.
2: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ꯅꯨꯡꯁꯤ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ꯏꯔꯩ ꯂꯩꯔꯝꯂꯣꯏ. ꯃꯤꯈ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ꯗ ꯑꯩꯅ ꯐꯩ, ꯑꯩꯈꯣꯏꯅ ꯍꯦꯜꯂꯤ ꯉꯥꯡꯅ ꯁꯛꯅꯕ ꯂꯥꯎꯅꯕ ꯉꯥꯛꯇꯅꯤ.
3: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ꯂꯩꯕꯥꯛ ꯁꯦꯝꯒꯗꯕ ꯑꯐꯕ ꯊꯕꯛ ꯇꯧꯔꯛꯀꯗꯕ ꯀꯦꯟꯗꯤꯗꯦꯠ ꯄꯥꯝꯅꯩ, ꯐꯪꯂꯕ꯭ꯔꯥ?
2: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ꯖꯦꯟꯠꯁꯤꯡ ꯑꯃꯗꯤ ꯀꯦꯟꯗꯤꯗꯦꯠꯁꯤꯡꯗ ꯕꯦꯁ ꯇꯧꯕ ꯂꯤꯂꯥ 10 ꯁꯟꯗꯣꯛꯅꯕꯒꯤ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ꯀ꯭ꯔꯤꯞ ꯀꯧꯖꯔꯤ.
3: AIR ꯀꯣꯗ ꯁꯣꯛꯇꯕ ꯑꯃꯗꯤ ꯑꯅꯧꯕ ꯑꯋꯣꯟꯕ ꯄꯨꯔꯛꯄ ꯌꯥ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ꯁ꯭ꯀ꯭ꯔꯨꯇꯤꯅꯤ ꯇꯧꯖꯔꯒ ꯑꯣꯛꯇꯣꯕꯔ 2026ꯗꯒꯤ ꯊꯪꯅ ꯊꯪꯅꯅ ꯅꯣꯡꯃꯥꯏꯖꯤꯡ 10 ꯂꯤꯂꯥꯁꯤꯡ ꯁꯟꯗꯣꯛꯆꯒꯅꯤ.
2: ꯁꯦꯞꯇꯦꯝꯕꯔ 30 ꯐꯥꯎꯕꯗ ꯄꯨꯡ 1 ꯁꯥꯟꯅꯒꯗꯕ ꯁ꯭ꯀ꯭ꯔꯤꯞꯁꯤ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ꯗ꯭ꯔꯃꯥ ꯁꯦꯛꯁꯟꯗ ꯌꯧꯍꯟꯕꯤꯔꯛꯎ.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ꯑꯔꯤ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ꯂꯩꯆꯜ ꯂꯣꯏꯁꯤꯟꯖꯔꯦ. ꯏꯄꯥꯎ, ꯂꯤꯂꯥ, ꯗ꯭ꯔꯃꯥ, ꯏ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ꯅ ꯂꯩꯆꯜ ꯑꯣꯏꯗꯨꯅ ꯁꯦꯝꯖ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ꯂꯦꯞꯇꯅ ꯇꯥꯕꯤꯌꯨ,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ꯌꯨ.

ꯇꯥꯕꯤꯔꯤꯕ ꯁꯤꯡꯕꯨ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ꯂꯝ ꯑꯁꯤ ꯗꯥꯛꯐꯝ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ꯕꯤꯃꯣꯜ ꯐꯤ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ꯐꯥꯎ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ꯑꯁꯤꯒꯤ ꯂꯩꯖꯦꯜ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ꯀꯤ ꯊꯧꯔ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ꯃꯤꯅꯔꯚꯥ ꯊꯧꯅꯥꯎꯖ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ꯂꯣꯏꯁꯤꯟ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ꯁꯩ ꯁꯛꯄꯁꯤꯡ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 ꯏꯁꯩ ꯑꯁꯤꯒꯤ ꯁꯩ ꯁꯛꯈꯤ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ꯡ ꯕꯣꯖꯦꯟ, ꯑꯅꯤꯁꯨ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ꯁꯩ ꯁꯛꯈꯤꯕ ꯃꯥꯏꯕꯝ ꯀꯨꯟꯖꯔꯥꯁ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ꯑꯍꯨꯝꯁꯨꯕ ꯏꯁꯩꯒꯤ ꯁꯩ ꯁꯛꯈꯤꯕ ꯍꯤꯁꯅꯥꯝ ꯔꯣꯃꯦꯁ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ꯑꯁꯤ ꯙꯔꯃꯦꯟꯗ꯭ꯔ, ꯃꯔꯤꯁꯨꯕ ꯏꯁꯩꯒꯤ ꯁꯩ ꯁꯛꯈꯤꯕꯤ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ꯁꯦꯁꯣꯔꯤ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ꯃꯉꯥꯁꯨꯕ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ꯈꯤ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ꯒꯤ ꯁꯩ ꯁꯛꯄ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ꯃꯊꯪꯗ 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ꯅꯅꯥꯛꯇ ꯑꯁꯨꯝ ꯑꯁꯨꯝ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ꯈꯨ ꯇꯥ ꯈꯤꯁꯤ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ꯄ꯭ꯔꯤꯌꯥꯡꯀꯥ ꯍꯨꯏꯅꯤꯡ ꯁꯤꯟ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 ꯊꯥ ꯑꯁꯤꯒꯤ ꯑꯍꯧꯕ ꯅꯨꯃꯤꯠ ꯑꯁꯤꯗ ꯃꯍꯧꯁꯥꯒꯨꯝꯅ ꯉꯥꯏ ꯈꯨ ꯇꯥ ꯈꯤ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 ꯀꯌꯥ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ꯜꯂꯔꯤ ꯃꯔꯣꯜ ꯈꯪꯗ꯭ꯔꯕ ꯋꯥꯍꯩ ꯀꯌꯥꯅ ꯃꯥꯕꯨ ꯅꯨꯡꯁꯤ ꯍꯥꯏꯔꯤ ꯐꯣꯡꯂꯔꯤ ꯄꯥꯎꯈꯣꯡꯁꯨ ꯌꯧꯉꯝꯗ꯭ꯔꯕ ꯊꯃꯣꯏꯒꯤ ꯋꯥꯔꯣꯜꯁꯤꯡꯅ ꯑꯣꯠꯂꯔꯤ ꯋꯥꯍꯩ ꯀꯌꯥꯅ ꯎꯠꯈꯤꯗ꯭ꯔꯕ ꯃꯤꯠꯆꯤꯒꯤ ꯃꯔꯣꯜ ꯍꯧꯉꯝꯗ꯭ꯔꯕ ꯋꯥꯔꯤ ꯑꯁꯤꯅ ꯑꯗꯨꯕꯨ ꯐꯣꯡꯂꯔꯤ ꯁꯣꯜꯂꯔꯤ ꯍꯦꯜꯂꯤ ꯑꯩꯅ ꯅꯨꯡꯁꯤꯕ ꯍꯦꯜꯂꯤ ꯍꯦꯜꯂꯤ ꯑꯩꯅ ꯉꯥꯎꯖꯕ ꯍꯦꯜꯂꯤ

0: 空港機頭上面的新聞台上面的空間裡是不是沒有修理
1: 是有這裡不過
0: 盆盆浪的領先不是
1: 分一分一不過
0: 是不是沒有試試來報告本名的
1: 是
0: 那當然沒有事那他的頭上面的人他要去用包的用包沒有來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有沒
1: 有
0: 沒有沒有沒有空中不把那他们那些，设备个多里不是那空门天顺的哩，那都个马当个是那，每人刚来罗的，看不那国巴的高发个设备个马当哩，他们那些，
1: 分你分你不我。

那两天没晒一遍嘛，阿妈的，看吧，看牛，没可以熬红呐，一锅崩起冷淡的，没不我们汤里来了吧，农家那高怕不多，还那么东印度的面子那边嘛，来，六档不要的，喜欢了不的不在的。

ꯑꯗꯨꯗ ꯈꯨꯝꯍꯜꯂꯤꯕꯨꯡꯉꯣ ꯅꯣꯡꯌꯥꯏ ꯂꯝꯖꯥꯡ ꯈꯝꯕꯅ ꯃꯄꯨꯏꯕꯨꯡꯉꯣ ꯃꯣꯏꯔꯥꯡ ꯅꯤꯡꯊꯧ ꯈꯨꯃꯟ ꯅꯤꯡꯊꯧ ꯑꯅꯤꯕꯨ ꯈꯨꯔꯨꯝꯖꯈꯤ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ꯏꯔꯥꯡ ꯅꯤꯡꯊꯧꯅ ꯅꯣꯡꯌꯥꯏ ꯈꯝꯕ ꯌꯦꯡꯉꯤꯔꯒ

疼呐，疼！这么痛，我让唐景来人痛呐。两里一过八的沙里吧，俺不高龄吃了多，农家一看吧，哎呀，那跟那新鲜比了。那谁还呢？卖给你们的，兄弟你爸，我爸，新屋来新车，可能不留意那个，一过八的沙大吧，高龄多，高了不了。一锅八的色大不高连城，嗨嗨嗨嗨嗨，什么那不来嘿，两万那不来嘿，看吧一个好听的戏，个大的嘞，个大的嘞，差听的戏，难听的戏，一锅八大色大不高连，能不怕你那个？嗨嗨，心无悲无好，没让唐景来的，来城落呢？干的嗨！老六不困极了起，跟俺那打开。俺问您听俺那碰动吧，妈妈呢？

0: ꯂꯦꯟꯕꯨ ꯅꯣꯡꯕꯨ ꯅꯨꯡꯁꯤꯕꯨ ꯇꯧꯔꯦꯗꯅ ꯃꯩ ꯄꯦꯝꯃ ꯁꯝꯒ ꯍꯧꯗ꯭ꯔꯦ ꯑꯁ ꯑꯥ ꯁꯤꯒꯤ ꯋꯦꯗꯤꯡ ꯁꯤꯁꯤꯗꯩꯗ ꯆꯪꯁꯤꯜꯂꯒꯦ ꯏꯁ ꯃꯩ ꯄꯦꯝꯃ ꯑꯁ ꯃꯁꯤꯅ ꯀꯥꯟꯅꯔꯣꯏ ꯑꯩ ꯏꯆꯥꯁꯤꯡ ꯍꯦꯛꯇ ꯀꯧꯒꯦ ꯍꯣꯟꯗꯨꯅ ꯀꯗꯣꯝꯗꯅꯣꯅꯦ ꯃꯩ ꯄꯦꯝꯃ ꯃꯃꯤ ꯅꯣꯡ ꯐꯥꯒꯦꯅꯦ ꯇꯧꯁꯤꯁꯦ ꯍꯜꯂꯣ ꯍꯜꯂꯣ ꯄꯥꯏꯔꯛꯇꯦꯅꯦ ꯁꯤꯗꯤ ꯀꯝꯗꯧꯅꯤ ꯏꯁ ꯅꯣꯡꯒꯤ ꯃꯐꯣꯟꯁꯤꯡꯁꯤꯗ ꯏꯆꯥꯁꯤꯡꯗꯣ ꯑꯃꯇ ꯇꯥꯔꯝꯃꯔꯣꯏꯗꯣ ꯑꯦ ꯏ ꯑꯃꯨꯛ ꯇꯧꯁꯤꯟꯒꯦ ꯆꯠꯁꯤ ꯆꯠꯂꯦ ꯑꯣ ꯄꯥꯏꯔꯦ ꯄꯥꯏꯔꯦ ꯄꯥꯏꯔꯦ ꯍꯜꯂꯣ ꯍꯜꯂꯣ ꯍꯜꯂꯣ ꯍꯥꯎꯅꯦ
1: ꯅꯣꯡ ꯃꯔꯛꯁꯤꯗ ꯄꯥꯕꯨꯡꯕꯨ ꯀꯗꯥꯏꯗ ꯂꯩꯒꯦ ꯏꯁꯤꯡꯅ ꯄꯨꯡꯇꯥꯎ ꯇꯥꯎꯔꯦ ꯁꯨꯃꯥꯡꯒꯁꯦ ꯄꯥꯕꯨꯡ ꯌꯨꯝꯁꯦ ꯂꯣꯏꯔꯦ ꯏꯁꯤꯡꯅ
0: ꯑꯩ ꯏꯄꯥꯁꯦ ꯁꯨꯃꯥꯏꯅ ꯅꯣꯡ ꯇꯥꯔꯕꯅꯤ ꯈꯜꯂꯨꯗꯦꯅꯦ ꯍꯦ ꯈꯣꯡꯅ ꯁꯨꯝ ꯋꯥꯀꯤꯡ ꯆꯠꯊꯣꯛꯎꯕꯅꯦ ꯑꯗꯨꯕꯨ ꯈꯪꯍꯧꯗꯦꯅꯦ ꯍꯦ ꯈꯥꯛꯄꯒ ꯂꯥꯎꯕꯒ ꯂꯦꯅꯣ ꯀꯔꯤ ꯏꯁ ꯏꯃꯥꯏ ꯄꯦꯃꯥ ꯍꯥꯏꯊꯔꯛꯑꯦꯗꯅ ꯑꯩ ꯂꯋꯥꯏꯒꯤ ꯁꯝꯒ ꯌꯥꯎꯗ꯭ꯔꯦ ꯋꯦꯇꯤꯡ ꯁꯦꯁꯤꯗ ꯑꯗꯨꯝ ꯆꯦꯟꯁꯤꯜꯂꯒ ꯑꯗꯨꯝ ꯏꯄꯥ ꯈꯥꯡꯉꯒꯦ ꯅꯆꯤꯟ ꯅꯥꯎꯒꯤ ꯃꯅꯨꯡꯗ ꯑꯃ ꯂꯥꯎꯀꯣ ꯂꯧꯕ
1: ꯀꯔꯤꯅꯣ ꯄꯥꯕꯨꯡꯅ ꯍꯥꯏꯕꯤꯔꯤꯕꯗꯨ ꯄꯥꯕꯨꯡ ꯍꯧꯖꯤꯛ ꯅꯣꯡ ꯈꯨꯗꯥꯁꯤꯗ ꯀꯃꯥꯏ ꯂꯥꯛꯇꯣꯏꯅꯣ ꯈꯤꯇꯪ ꯄꯥꯊꯔꯒ ꯑꯣꯏꯅ ꯂꯥꯛꯑꯒꯦꯕ
0: ꯇꯣꯏꯍꯟꯕ ꯂꯝꯕꯤꯗ ꯃꯤꯒ ꯑꯃꯠꯇ ꯆꯠꯇ꯭ꯔꯦꯅ ꯅꯨꯡꯁꯤꯠꯀ ꯌꯥꯎꯔꯦ ꯏꯄꯥ ꯂꯣꯏꯅ ꯆꯣꯠꯂꯦꯅꯦ ꯏꯁ ꯏꯪꯕꯅꯁꯨ ꯂꯣꯏꯔꯦ
1: ꯑꯣ ꯁꯣꯝꯗꯁꯨ ꯏꯁꯤꯡꯒꯤ ꯏꯁꯤꯡ ꯉꯥꯛꯇ ꯉꯥꯏꯔꯦ ꯄꯥꯕꯨꯡ ꯁꯨꯃꯥꯡꯁꯦ ꯈ꯭ꯋꯥꯡ ꯌꯧꯔꯦ ꯒꯥꯔꯤ ꯃꯆꯥꯁꯦ ꯊꯧꯗꯣꯛꯀꯦ ꯇꯧꯕꯅꯤ ꯄꯥꯕꯨꯡ ꯌꯥꯗ꯭ꯔꯦꯕ ꯍꯣꯔꯦꯟ ꯇꯥꯃꯣꯍꯜꯂꯛꯑꯒ ꯂꯥꯛꯑꯒꯦꯕ
0: ꯑꯁ ꯑꯗꯨ ꯑꯣꯏꯔꯗꯤ ꯏꯄꯥꯗꯤ ꯋꯦꯇꯤꯡ ꯁꯦꯠꯁꯤꯗ ꯑꯗꯨꯝ ꯂꯦꯞꯄ ꯇꯥꯔꯕ꯭ꯔꯥ ꯃꯥꯏ ꯄꯦꯃꯥ ꯐꯔꯦ ꯐꯔꯦ ꯏꯄꯥ ꯊꯝꯃꯦ ꯏꯁ ꯃꯇꯝꯁꯨ ꯐꯅ ꯊꯤꯟꯖꯤꯜꯂꯛꯑꯦꯅꯦ ꯁꯨꯝ ꯂꯩꯕ ꯇꯥꯔꯦꯗꯅ ꯏꯔꯝꯅ ꯂꯥꯟꯅ ꯃꯇꯤꯛ ꯆꯥꯅ ꯂꯩꯇ꯭ꯔꯕꯅꯤꯅ ꯁꯨꯃꯥꯡꯁꯨ ꯄꯥꯛ ꯃꯌꯦꯡ ꯇꯥꯔꯔꯣꯏ

0: ꯍꯁꯅꯥꯝ ꯁꯩꯍꯟꯕꯤ ꯆꯅꯨ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ꯛ ꯃꯤꯅꯤꯠ ꯇꯔꯥꯃꯉꯥ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ꯛ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ꯊꯝꯖꯔꯤ ꯃꯇꯝ ꯏꯁꯩ ꯁꯤꯟꯗꯝ ꯂꯨꯞ ꯁ꯭ꯔꯨꯇꯤ ꯁꯪꯒꯝ ꯑꯃꯗꯤ ꯁꯨꯔ ꯁꯩꯇꯥ ꯁꯩꯔꯨꯞꯀꯤ ꯁꯩꯁꯛꯂꯣꯏꯁꯤꯡ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ꯠ ꯈꯣꯟꯖꯟ ꯑꯁꯣꯝꯗ ꯇꯥꯍꯟꯖꯒꯅꯤ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ꯁꯦꯟꯖꯝ ꯌꯥꯏꯐꯕꯤ ꯗꯦꯕꯤꯗꯒꯤ ꯅꯣꯠ ꯇꯥꯍꯟꯖꯒꯅꯤ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ꯇꯔꯦꯠ ꯃꯤꯅꯤꯠ ꯅꯤꯐꯨ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ꯇꯔꯦꯠ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 ꯕꯟ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 ꯇꯧꯕꯒꯤ ꯃꯍꯨꯠꯇ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ꯂꯅꯕ ꯃꯥꯏꯀꯩꯔꯣꯝ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ꯆꯪꯁꯤꯟꯃꯤꯟꯅꯁꯤ ꯔꯥꯏꯖ꯭ꯌꯁꯤꯗ ꯑꯦꯟ.ꯑꯥꯔ.ꯁꯤ ꯇꯧꯅꯕ ꯗꯥ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ꯖꯦ.ꯑꯦꯐ.ꯗꯤ.ꯅ ꯀꯧꯕ ꯄꯨꯡ ꯀꯨꯟꯃꯔꯤꯒꯤ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ꯅ ꯃꯤꯌꯥꯝ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ꯊꯣꯛꯂꯦ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ꯌꯥꯡꯃꯩ ꯈꯨꯜ ꯑꯍꯨꯝꯗ ꯉꯁꯤ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ꯗ ꯅꯧꯅ ꯍꯤꯡꯁꯥ ꯊꯣꯔꯛꯄꯗ ꯌꯨꯝ ꯀꯨꯟꯊ꯭ꯔꯥꯔꯣꯝ ꯃꯩꯅ ꯇꯨꯝꯅ ꯆꯥꯈ꯭ꯔꯦ ꯁ꯭ꯔꯤ ꯔꯥꯖꯤꯕ ꯁꯤꯡ ꯊꯥꯀꯨꯔꯅ ꯉꯁꯤꯗꯒꯤ ꯃꯅꯤꯄꯨꯔꯒꯤ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ꯕ ꯍꯧ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ꯃꯨꯛꯅꯕꯅ ꯁꯃꯁ꯭ꯌꯥ ꯑꯃꯠꯇ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ꯉꯝꯂꯣꯏ ꯃꯅꯤꯄꯨꯔꯗ ꯕꯟ ꯑꯃꯁꯨꯡ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ꯅꯆꯤꯡꯕ ꯇꯧꯕꯤꯗꯅꯕ ꯑꯃꯗꯤ ꯔꯥꯏꯖ ꯑꯁꯤꯗ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ꯂ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ꯑꯥꯄꯤꯜ ꯇꯧꯔꯤ ꯅꯩ ꯗꯤꯜꯂꯤ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 ꯎꯅꯔꯨ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 ꯏꯝꯐꯥꯜꯗ ꯍꯜ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ꯕꯨ ꯏꯝꯐꯥꯜꯒꯤ ꯅꯤꯇꯤ ꯑꯥꯏ ꯄꯥꯔꯛ ꯆꯨꯊꯦꯛꯇ ꯂꯩꯕ ꯊꯝꯕꯥꯜ ꯁꯪꯂꯦꯟꯗ ꯕꯤ.ꯖꯦ.ꯄꯤ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ꯑꯦꯁ. ꯁꯔꯗꯥꯗꯦꯕꯤ ꯌꯥꯎꯅ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ꯑꯃꯁꯨꯡ ꯗꯣꯜꯒꯤ ꯂꯨꯆꯤꯡꯕ ꯀꯌꯥ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ꯈꯤ ꯇꯧꯔꯝꯕ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ꯒ ꯎꯅꯕꯗꯨ ꯌꯥꯝꯅ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ꯃꯅꯤ ꯑꯃꯁꯨꯡ ꯃꯁꯤ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ꯀꯣꯛ ꯊꯤꯕꯒꯤ ꯊꯕꯛ ꯌꯩꯊꯣꯛꯍꯟꯅꯕꯒꯤ ꯋꯥꯔꯦꯞ ꯑꯗꯨ ꯂꯧꯔꯛꯈꯤꯕꯅꯤ ꯀꯦꯟꯗ꯭ꯔꯒꯤ ꯕꯤ.ꯖꯦ.ꯄꯤ.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ꯁꯨꯡ ꯃꯤꯌꯥꯝꯒꯤ ꯑꯄꯥꯝꯕ ꯅꯤꯡꯊꯤꯅ ꯈꯪꯉꯤ ꯔꯥꯏꯖ ꯑꯁꯤꯗ ꯁꯔꯀꯥꯔꯅ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ꯐꯤꯕꯝ ꯄꯨꯔꯛꯅꯕ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ꯠꯅ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 ꯍꯥꯡꯗꯣꯛꯇꯨꯅ ꯃꯍꯧꯁꯥꯒꯨꯝ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ꯍꯜꯂꯦ ꯃꯁꯤꯅ ꯃꯤꯌꯥꯝꯗ ꯑꯦꯔꯣꯄ꯭ꯂꯦꯟ ꯇꯣꯡꯗꯨꯅ ꯁꯦꯜ ꯆꯪꯅ ꯆꯠꯂꯝꯕ ꯑꯗꯨ ꯈꯔ ꯃꯈꯩꯗꯤ ꯁꯥꯐꯍꯜꯂꯦ ꯕꯟ ꯑꯃꯁꯨꯡ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 ꯇꯧꯕꯅ ꯃꯤꯌꯥꯝ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ꯊꯣꯛꯂꯤ ꯃꯁꯤꯅ ꯅꯣꯡꯃꯒꯤ ꯆꯔꯥ ꯇꯥ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ꯑꯋꯥ ꯆꯩꯊꯦꯡ ꯄꯤ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ꯁꯤꯒꯨꯝꯕ ꯈꯣꯡꯖꯪꯁꯤꯡ ꯍꯟꯗꯣꯛꯄꯗꯨꯅ ꯔꯥꯏꯖ ꯑꯁꯤꯗ ꯃꯍꯧꯁꯥꯒꯨꯝ ꯁꯥꯟꯇꯤ ꯍꯟꯖꯤꯜꯂꯛꯅ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ꯅ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ꯑꯥꯄꯤꯜ ꯇꯧ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2: ꯑꯁꯣꯝ ꯋꯥꯔꯤꯕ ꯏꯁꯇꯦꯠꯁꯤꯡꯗ ꯄꯥꯏꯔꯣꯅ ꯍꯥꯏꯕꯁꯤꯗ ꯑꯣꯏꯔꯤꯕ ꯁꯥꯏꯅꯥꯁꯦ ꯀꯅꯥ ꯀꯅꯣꯕ ꯅꯣꯡꯃꯒꯤ ꯆꯔꯥ ꯇꯥꯟꯒꯅꯤꯕ ꯂꯥꯏꯔꯕꯁꯤꯡ ꯅꯣꯡꯃꯒꯤ ꯁꯨꯕ ꯆꯥꯗꯕ ꯃꯤꯑꯣꯏꯁꯤꯡ ꯁ꯭ꯇ꯭ꯔꯦꯟ ꯀꯝꯃꯨꯅꯤꯇꯤ ꯑꯦꯀꯥꯗꯃꯤ ꯍꯣꯁꯄꯤꯇꯥꯜ ꯃꯥꯡꯂꯤꯕ ꯐꯪꯅꯗꯕ ꯑꯦꯛꯁꯤꯕꯤꯁꯟ ꯇꯧꯕꯤꯔꯀꯥꯟꯗ ꯄ꯭ꯔꯖꯥꯅꯤꯅ ꯏꯄꯥꯛꯀꯤ ꯁꯔꯀꯥꯔꯅ ꯈꯪꯉꯤ ꯌꯨꯅꯤꯌꯟ ꯒꯣꯚꯔꯟꯃꯦꯟꯠꯅ ꯈꯪꯉꯤ ꯑꯦꯛꯇꯤꯕꯤꯁꯤꯡꯅ ꯈꯪꯉꯤ ꯅꯣꯏꯅ ꯇꯥꯟꯅꯔꯒ ꯂꯣꯏꯁꯤꯟꯕ ꯌꯥꯕ ꯐꯠꯇꯦ ꯑꯗꯨꯝ ꯇꯧꯕꯤꯕ ꯁꯤꯗꯤ ꯇꯣꯡꯖꯩ ꯃꯅꯨꯡꯗ ꯀꯥꯡꯒꯣꯟꯗꯤ ꯂꯥꯜꯂꯨ ꯑꯣꯏꯕ ꯆꯞ ꯃꯥꯟꯅꯔꯦ ꯑꯗ ꯕꯟꯁꯤ ꯇꯧꯕꯤꯗꯅ ꯐꯥꯏꯕ ꯋꯥꯟ ꯁꯦꯀꯦꯟ ꯖꯣꯕꯤꯁꯅ ꯂꯥꯛꯀꯗꯕ ꯄ꯭ꯔꯃꯤꯁꯥꯁꯤ ꯑꯣꯛꯇꯣꯕꯔꯗ ꯂꯥꯛꯀꯅꯤ ꯇꯥꯛꯄꯤꯔꯛꯏ
1: ꯃꯅꯤꯄꯨꯔ ꯌꯨꯅꯤꯐꯥꯏꯗ ꯇ꯭ꯔꯦꯗ ꯁꯣꯞꯁ ꯑꯦꯟ ꯏꯁꯇꯥꯕ꯭ꯂꯤꯁꯃꯦꯟꯠꯁ ꯂꯥꯏꯁꯦꯟꯁꯤꯡ ꯕꯤꯜ 2026ꯀꯤ ꯗ꯭ꯔꯥꯐ ꯔꯥꯖ꯭ꯌ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ꯉꯁꯤ ꯐꯝꯈꯤꯕ ꯃꯤꯐꯝꯅ ꯑꯌꯥꯕ ꯄꯤꯈ꯭ꯔꯦ ꯕꯤꯜ ꯑꯁꯤ ꯃꯅꯤꯄꯨꯔ ꯕꯤꯙꯥꯟ ꯁꯚꯥꯒꯤ ꯃꯤꯐꯝꯗ ꯄꯨꯊꯣꯛꯇꯨꯅ ꯈꯟꯅ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ꯃꯅꯤꯄꯨꯔ ꯁꯣꯞꯁ ꯑꯦꯟ ꯏꯁꯇꯥꯕ꯭ꯂꯤꯁꯃꯦꯟꯠꯁ ꯔꯤꯒꯨꯂꯦꯁꯟ ꯑꯣꯐ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 ꯑꯦꯟ ꯀꯟꯗꯤꯁꯟ ꯑꯣꯐ ꯁꯔꯚꯤꯁ ꯑꯦꯛ 2023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ꯄꯗꯁꯨ ꯑꯌꯥꯕ ꯄꯤꯈ꯭ꯔꯦ ꯃꯅꯤꯄꯨꯔꯗ ꯑꯦꯟ.ꯑꯥꯔ.ꯁꯤ ꯇꯧꯗ꯭ꯔꯤꯉꯩꯗ ꯃꯤꯀꯣꯛ ꯊꯤꯕ ꯌꯥꯔꯣꯏ ꯍꯥꯏꯕ ꯗꯥꯕꯤ ꯇꯛꯁꯤꯟꯗꯨꯅ ꯀꯦꯝꯄꯦꯟ ꯐꯣꯔ ꯖꯁ ꯑꯦꯟ ꯐꯤꯌꯔ ꯗꯤꯂꯤꯃꯤꯇꯦꯁꯟ ꯖꯦ.ꯑꯦꯐ.ꯗꯤ.ꯅ ꯀꯧꯕ ꯄꯨꯡ ꯀꯨꯟꯃꯔꯤꯒꯤ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ꯅ ꯃꯤꯌꯥꯝꯒꯤ ꯃꯍꯧꯁꯥꯒꯤ ꯄꯨꯟꯁꯤꯗ ꯆꯥꯎꯅ ꯑꯀꯥꯏꯕ ꯊꯣꯛꯂꯦ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ꯈ꯭ꯋꯥꯏꯔꯝꯕꯟ ꯀꯩꯊꯦꯜ ꯌꯥꯎꯅ ꯃꯔꯨꯑꯣꯏꯕ ꯀꯩꯊꯦꯜꯁꯤꯡ ꯐꯝꯅꯈꯤꯗꯦ ꯂꯝꯕꯤꯗ ꯒꯥꯔꯤ ꯆꯠꯄꯒꯤ ꯁꯥꯡ ꯍꯟꯊꯈꯤ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ꯡ ꯀꯥꯟꯅꯈꯤꯗꯦ ꯗꯨꯀꯥꯟꯁꯤꯡ ꯊꯣꯡ ꯂꯣꯟꯅꯈꯤ ꯖꯤꯂꯥ ꯑꯃꯒ ꯖꯤꯂꯥ ꯑꯃꯒ ꯐꯥꯎꯅꯕ ꯒꯥꯔꯤꯁꯤꯡ ꯆꯦꯟꯅꯈꯤꯗꯦ ꯇꯝꯄꯥꯛꯀꯤ ꯃꯐꯝ ꯀꯌꯥꯗ ꯃꯤꯌꯥꯝ ꯊꯣꯔꯛꯇꯨꯅ ꯂꯝꯕꯤ ꯊꯤꯡ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ꯜꯂꯤ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ꯄꯥꯝꯗꯕ ꯊꯧꯗꯣꯛꯁꯤꯡ ꯊꯣꯛꯇꯅꯕ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ꯂꯤ ꯕꯤꯁꯅꯨꯄꯨꯔ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ꯌꯥꯝꯂꯕ ꯅꯨꯄꯤꯁꯤꯡ ꯊꯣꯔꯛꯇꯨꯅ ꯖꯦꯅꯔꯦꯜ ꯁ꯭ꯇ꯭ꯔꯥꯏꯛ ꯑꯁꯤꯕꯨ ꯁꯧꯒꯠꯇꯨꯅ ꯂꯝꯕꯤ ꯊꯤꯡꯕꯒꯤ ꯈꯣꯡꯖꯪ ꯆꯪꯁꯤꯟꯈꯤ ꯀꯛꯆꯤꯡ ꯖꯤꯂꯥꯗꯁꯨ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ꯡ ꯕꯦꯡꯛ ꯑꯣꯏꯜ ꯄꯝ ꯑꯃꯗꯤ ꯑꯣꯐꯤꯁꯁꯤꯡ ꯊꯣꯡ ꯂꯣꯟꯅꯈꯤ ꯊꯧꯕꯥꯜ ꯖꯤꯂꯥꯒꯤ ꯃꯐꯝ ꯀꯌꯥꯗꯁꯨ ꯁ꯭ꯇ꯭ꯔꯥꯏꯛ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ꯋꯥꯛꯆꯤꯡꯒꯤ ꯂꯦꯟ ꯐꯤꯜꯝꯗꯒꯤ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ꯁꯤꯡꯗꯤ ꯏꯔꯝ ꯁꯤꯐꯥꯏ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ꯑꯍꯩꯕꯝ ꯖꯤꯇꯦꯟ ꯃꯥꯂꯦꯝꯉꯥꯟꯕ ꯊꯣꯏꯊꯣꯏꯕꯤ ꯈꯨꯃꯟꯊꯦꯝ ꯅꯣꯅꯤ ꯃꯌꯥꯏ ꯀꯣꯏꯕꯤꯗꯒꯤ ꯂꯩꯃ ꯄꯣꯛꯄꯝꯗꯒꯤ ꯂꯦꯟꯊꯣꯏ ꯁꯂꯥꯝ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ꯅꯤ ꯋꯥꯛꯆꯤꯡꯒꯤ ꯂꯦꯟ ꯐꯤꯜꯝꯗꯒꯤ ꯑꯔꯕꯤꯟ ꯑꯃꯗꯤ ꯆꯤꯇ꯭ꯔꯥ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ꯟꯗꯛ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ꯍꯩꯔꯣꯛ ꯄꯥꯇꯨꯗꯒꯤ ꯁꯨꯁꯤꯜ ꯑꯣꯀꯦꯟꯗ꯭ꯔꯣ, ꯊꯧꯕꯥꯜ ꯕꯥꯕꯨ ꯕꯖꯥꯔꯗꯒꯤ ꯁꯤꯅꯥꯝ ꯆꯟꯗ꯭ꯔ ꯀꯨꯃꯥ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ꯂꯩꯖꯔꯦ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ꯅ ꯐꯥꯒꯤ ꯇꯧꯔꯒ ꯐꯤꯂꯝꯁꯤꯗꯒꯤ ꯁꯣꯔꯤ ꯁꯦꯟꯖꯝ ꯑꯃꯗꯤ ꯁꯪꯒꯤꯇꯥ ꯑꯅꯤ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 ꯁꯩꯔꯦꯡꯕ ꯑꯖꯤꯠ ꯅꯤꯡꯊꯧꯖꯥ, ꯁꯩꯔꯥꯡꯕꯅ ꯔꯥꯍꯨꯜ ꯕ꯭ꯂꯨ ꯇꯥꯕꯤꯔꯁꯤ.

0: ꯅꯨꯡꯉꯥꯏꯇꯕ ꯑꯃꯁꯨ ꯐꯥꯎꯕ ꯌꯥꯎꯏ ꯈꯔꯗꯅ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ꯕ ꯍꯥꯏꯕꯗꯤ ꯑꯩꯁꯦ ꯌꯥꯝ ꯑꯔꯥꯟꯕ ꯌꯥꯝ ꯐꯠꯇꯕ ꯊꯕꯛ ꯑꯃ ꯑꯩꯁꯦ ꯇꯧꯔꯕ꯭ꯔꯥ ꯀꯥꯏꯅꯒ ꯍꯦꯛ ꯐꯥꯎꯍꯟ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ꯒꯤꯜꯠ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ꯃꯗꯤ ꯃꯌꯥꯝꯒꯤ ꯆꯠꯅꯕꯤꯒꯤ ꯃꯥꯌꯣꯛꯇꯅꯤ ꯈꯜꯂꯒꯗꯤ ꯃꯁꯤ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ꯑꯃꯨꯛ ꯌꯥꯝ ꯍꯦꯜꯂꯦ ꯑꯗꯨꯅ ꯃꯁꯤꯗ ꯑꯩꯈꯣꯏꯒꯤ ꯌꯦꯡ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ꯁꯦꯛꯁꯨꯋꯦꯜ ꯀꯟꯇꯦꯟ ꯈꯔ ꯌꯦꯡꯂꯨꯔ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ꯒꯤ ꯑꯅꯥꯕꯒ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ꯂꯥꯛꯄ ꯌꯥꯎꯏ ꯃ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ꯖꯔꯦꯀꯣ ꯑꯗꯒꯤ ꯑꯣꯟꯂꯥꯏꯟ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ꯃꯦꯠ ꯐꯣꯇꯣ ꯊꯥꯅꯕ ꯑꯩꯈꯣꯏ ꯉꯍꯥꯛꯀꯤ ꯋꯥꯈꯜꯗ ꯍꯥꯏꯇꯥꯔꯦ ꯏꯟꯈꯠꯂꯛꯄ ꯅꯍꯥ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ꯏꯝꯄꯜꯁ ꯀꯟꯇ꯭ꯔꯣꯜ ꯌꯥꯝ ꯋꯥꯠꯂꯤ ꯍꯥꯏꯅ ꯍꯥꯏꯅꯩ ꯃꯁꯤꯒꯤ ꯏꯁꯨꯁꯤꯁꯨ ꯑꯩꯈꯣꯏꯅ ꯌꯥꯝ ꯑꯗꯨꯝ ꯂꯩꯔꯦ ꯍꯥꯏꯇꯥꯔꯦ ꯐꯣꯇꯣꯁ ꯃꯌꯥꯝ ꯊꯥꯔꯨꯕ ꯑꯗꯒꯤ ꯁꯤꯌꯔ ꯇꯧꯊꯣꯛꯈꯤꯕ ꯃꯥꯒꯤ ꯑꯌꯥꯕ ꯌꯥꯎꯗꯗꯅ ꯇꯧꯔꯨꯔ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ꯅ ꯄ꯭ꯔꯣꯕ꯭ꯂꯦꯝ ꯊꯣꯛꯄ ꯑꯁꯤ ꯌꯥꯝ ꯂꯩꯔꯦ ꯍꯧꯖꯤꯛꯇ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ꯑꯆꯨꯝꯕ ꯆꯠꯅꯕ ꯌꯥꯕ ꯆꯍꯤꯒ ꯆꯥꯟꯅ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ꯃꯌꯥꯝ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ꯅꯕꯁꯨ ꯑꯗꯨꯝ ꯂꯩꯇ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ꯒꯤ ꯄ꯭ꯌꯨꯕꯔꯇꯤꯒꯤ ꯃꯇꯥꯡ ꯑꯁꯤ ꯑꯩꯈꯣꯏ ꯁꯣꯁꯦꯜ ꯃꯦꯗꯤꯌꯥꯗꯒꯤ ꯌꯥꯝ ꯂꯥꯏꯅ ꯑꯗꯨꯝ ꯐꯖꯅ ꯑꯦꯀ꯭ꯌꯨꯔꯦꯠ ꯏꯟꯐꯣꯔꯃꯦꯁꯟꯁꯦ WHO ꯋꯦꯕꯁꯥꯏꯠꯇꯒ ꯆꯪꯉꯒꯗꯤ ꯑꯗꯨꯝ ꯈꯪꯒꯗꯣꯏꯅꯤꯀꯣ ꯐꯖꯅ ꯄꯤꯗꯣꯏꯅꯤ ꯑꯗꯒꯤ ꯀꯟꯇ꯭ꯔꯥꯁꯦꯞꯁꯟꯁꯦ ꯀ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ꯁꯤꯖꯤꯟꯅꯩ ꯁꯤꯅ ꯀꯩ ꯀꯩ ꯀꯥꯟꯅꯩ ꯁꯤꯒꯤ ꯔꯤꯛꯁ ꯐꯦꯛꯇꯔꯁꯦ ꯀꯩ ꯀꯩꯅꯣꯒ ꯍꯥꯏꯕꯁꯤ ꯂꯣꯏ ꯄꯤ ꯐꯖ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ꯁꯦꯛꯁꯨꯋꯦꯜꯂꯤ ꯇ꯭ꯔꯥꯟꯁꯃꯤꯇꯦꯠ ꯏꯟꯐꯦꯛꯁꯟꯁ ꯃꯌꯥꯝꯁꯦ ꯀꯃꯥꯏꯅꯅꯣꯁꯤ ꯇ꯭ꯔꯥꯟꯁꯐꯔ ꯇꯧꯔꯤꯁꯦ ꯑꯗꯒꯤ ꯃꯁꯤ ꯀꯃꯥꯏꯅ ꯑꯩꯈꯣꯏ ꯄ꯭ꯔꯤꯚꯦꯟꯠ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ꯒꯤ ꯅꯣꯂꯦꯖꯁꯨ ꯑꯗꯨꯝ ꯄꯤꯔꯤ ꯑꯗꯒꯤ ꯀꯟꯁꯦꯟꯠꯁꯤ ꯀ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ꯀꯌꯥꯃꯨꯛ ꯌꯥꯝ ꯃꯔꯨ ꯑꯣꯏꯒꯦ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ꯍꯦꯜꯗꯤ ꯔꯤꯂꯦꯁꯟꯁꯤꯞꯀꯤ ꯃꯇꯥ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ꯀꯥꯟꯅꯕ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ꯄꯤꯗꯕꯁꯨ ꯑꯩꯈꯣꯏꯒꯤ ꯑꯁꯤꯒꯤ ꯃꯌꯥꯝꯁꯤꯅꯁꯨ ꯑꯗꯨꯝ ꯃꯇꯦꯡꯕꯨꯗꯤ ꯌꯥꯝ ꯄꯥꯡꯉꯦꯅꯤꯀꯣ ꯁꯣꯁꯦꯜ ꯃꯦꯗꯤꯌꯥꯅꯕꯨꯗꯤ ꯕꯠ ꯍꯧꯖꯤꯛ ꯑꯩꯈꯣꯏꯅ ꯂꯥꯛ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ꯁꯦꯛꯁꯨꯋꯦꯜ ꯏꯖꯨꯀꯦꯁꯟ ꯑꯩꯈꯣꯏꯅ ꯃꯔꯨꯑꯣꯏꯅ ꯈꯪꯒꯗꯕꯁꯦ ꯁꯦꯛꯁꯨꯋꯦꯜ ꯍꯦꯜꯊ ꯏꯖꯨꯀꯦꯁꯟ ꯑꯦꯟ ꯑꯩꯈꯣꯏꯒꯤ ꯄꯣꯔꯅꯣꯒ꯭ꯔꯥꯐꯤ ꯍꯥꯏꯕꯁꯤꯒꯤ ꯈꯦꯠꯅꯕ ꯌꯥꯝ ꯂꯩ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ꯄꯣꯔꯅꯣꯒ꯭ꯔꯥꯐꯤ ꯈꯔ ꯍꯥꯏꯗꯤ ꯌꯦꯡꯉꯒ ꯑꯩꯁꯦ ꯁꯦꯛꯁꯨꯋꯦꯜ ꯏꯖꯨꯀꯦꯇꯦꯗ ꯑꯣꯏꯔꯦꯅ ꯈꯟꯕꯗ ꯌꯥꯝ ꯂꯥꯜꯂꯦꯕ ꯁꯦꯛꯁꯨꯋꯦꯜ ꯏꯖꯨꯀꯦꯁꯟꯗꯗꯤ ꯌꯥꯝ ꯕ꯭ꯔꯣꯗ ꯑꯣꯏꯔꯦ ꯑꯩꯈꯣꯏꯅ ꯉꯁꯥꯏ ꯃꯌꯥꯝ ꯑꯃꯁꯨ ꯍꯥꯏꯅꯀꯣ ꯑꯗꯨꯅ ꯅꯍꯥ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ꯇꯤꯀꯦꯜ ꯃꯦꯗꯤꯌꯥ ꯂꯤꯇꯔꯦꯁꯤꯁꯦ ꯑꯩꯈꯣꯏꯒꯤ ꯈꯪꯍꯟꯕ ꯃꯊꯧ ꯌꯥꯝ ꯇꯥꯔꯦꯀꯣ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ꯀꯟꯇꯦꯟꯅ ꯑꯆꯨꯝꯕꯅꯣ ꯀꯔꯝꯕꯅ ꯑꯦꯟꯇꯔꯇꯦꯟꯃꯦꯟ ꯈꯛꯀꯤ ꯑꯣꯏꯔꯤꯕ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ꯁꯤ ꯑꯩꯈꯣꯏ ꯈꯪꯍꯟꯒꯗꯕꯅꯤ ꯑꯗꯨ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ꯒꯤ ꯑꯣꯟꯂꯥꯏꯟ ꯁꯦꯛꯁꯨꯋꯦꯜ ꯀꯟꯇꯦꯟꯅ ꯅꯍꯥꯁꯤꯡꯒꯤ ꯑꯦꯇꯤꯇ꯭ꯌꯨꯗ ꯑꯃꯗꯤ ꯂꯝꯆꯠ ꯁꯥꯖꯠꯇ ꯄꯤꯔꯤꯕ ꯁꯥꯐꯨ ꯑꯁꯤ ꯅꯍꯥꯗꯨꯒꯤ ꯏꯖꯨꯀꯦꯁꯟ ꯌꯨꯝꯒꯤ ꯑꯃꯗꯤ ꯃꯥꯅ ꯂꯣꯏꯅꯔꯤꯕ ꯃꯤꯁꯤꯡ ꯆꯠꯅꯕꯤ ꯃꯥꯒꯤ ꯀꯣꯔꯤꯂꯤꯀꯥꯏꯗꯕꯨ ꯑꯣꯏꯔꯣ ꯀꯝꯃ꯭ꯌꯨꯅꯤꯇꯤꯗꯨꯗꯕꯨ ꯑꯣꯏꯔꯣ ꯑꯦꯛꯁꯄꯣꯖꯔ ꯑꯃꯗꯤ ꯅꯍꯥꯗꯨꯒꯤ ꯀꯦꯔꯦꯛꯇꯔꯤꯁꯇꯤꯛꯁꯀꯤ ꯃꯇꯨꯡꯏꯟꯅꯗꯤ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ꯏ
1: ꯑꯣꯖꯥ ꯑꯩꯈꯣꯏꯅ ꯃꯍꯩ ꯃꯁꯤꯡ ꯃꯇꯝ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ꯇꯝꯁꯤꯟꯒꯦ ꯈꯪꯖꯤꯟ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ꯏꯃꯨꯡ ꯃꯅꯨꯡ ꯃꯃꯥ ꯃꯄꯥ ꯍꯥꯏ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ꯃꯔꯨ ꯑꯣꯏ ꯍꯥꯏꯗꯅ ꯍꯥꯏꯅꯔꯤ ꯑꯣꯖꯥ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ꯇꯣꯄꯤꯛ ꯑꯁꯤ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ꯑꯩꯈꯣꯏꯒꯤ ꯁꯦꯛꯁꯨꯋꯦꯜ ꯏꯖꯨꯀꯦꯁꯟ ꯍꯥꯏꯕ ꯑꯁꯤꯗ ꯃꯁꯤꯕꯨ ꯅꯍꯥꯁꯤꯡꯅ ꯇꯉꯥꯏ ꯐꯗꯅ ꯈꯪꯖꯤꯟꯒꯦ ꯇꯝꯁꯤꯟꯒꯦ ꯅꯠꯇ꯭ꯔꯒꯅ ꯈꯪꯅꯕ ꯍꯣꯠꯅ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ꯔꯤꯕꯁꯤꯡ ꯑꯁꯤꯅ ꯀꯌꯥꯝ ꯌꯥꯝꯅ ꯊꯧꯗꯥꯡ ꯂꯧꯕ ꯌꯥꯕꯒꯦ ꯑꯣꯖꯥ ꯊꯝꯕꯤꯌꯨ
0: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ꯁꯂꯤꯝ ꯑꯩꯈꯣꯏꯒꯤ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ꯊꯧꯗꯥꯡꯅꯤ ꯅꯍꯥꯗꯨꯒꯤ ꯆꯍꯤ ꯃꯥꯒꯤ ꯗꯦꯕ꯭ꯂꯞꯃꯦꯟꯇꯦꯜ ꯁ꯭ꯇꯦꯖ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ꯑꯆꯨꯝꯕ ꯅꯣꯂꯦꯖ ꯄꯤꯕꯤꯕ ꯃꯊꯧ ꯇꯥꯏ ꯑꯩꯈꯣ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ꯑꯉꯥ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ꯆꯍꯤ ꯇꯔꯨꯛ ꯇꯔꯦꯠꯀꯤ ꯑꯉꯥꯡꯅꯒ ꯍꯦꯛ ꯍꯪꯉꯛꯄ ꯃꯃꯥ ꯑꯉꯥꯡꯁꯦ ꯄꯨꯛ ꯃꯅꯨꯡꯗ ꯀꯃꯥꯏꯅ ꯆꯪꯉꯤ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ꯒ ꯄꯥꯈꯠꯂꯒ ꯉꯥꯡꯕ ꯆꯩꯕ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ꯇ ꯍꯥꯏꯇꯥꯔꯦ ꯒ꯭ꯌꯥꯟ ꯇꯥꯅ ꯏꯪꯅ ꯇꯞꯅ ꯍꯥꯏꯕꯤꯕ ꯌꯥꯏꯕꯀꯣ ꯑꯉꯥꯡꯗꯨꯒꯤ ꯆꯍꯤꯗꯨꯅ ꯑꯩꯈꯣꯏ ꯆꯍꯤ ꯃꯥꯄꯟꯒꯨꯝꯕ ꯁꯨꯔꯦ ꯑꯣꯔ ꯆꯍꯤ ꯇꯔꯨꯛꯇꯒꯤ ꯃꯥꯄꯟ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ꯑꯗꯨꯝ ꯍꯥꯏꯕ ꯌꯥꯏ ꯑꯉꯥꯡꯗꯨꯗ ꯑꯗꯨꯒꯤ ꯃꯍꯨꯠꯇ ꯆꯩꯔꯒ ꯑꯗꯒꯤ ꯃꯥꯒꯤ ꯉꯁꯥꯏꯒꯤ ꯏꯀꯥꯏꯕ ꯄꯤꯕꯤꯕ ꯀꯔꯥꯏꯗꯒꯤ ꯋꯥꯅꯣ ꯅꯪꯅ ꯍꯪꯉꯛꯏ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ꯋꯥꯉꯥꯡ ꯁꯉꯥꯡꯗꯨꯅ ꯀꯅꯥꯗꯒꯤ ꯇꯝꯃꯛꯏꯅꯣ ꯍꯥꯏꯔꯗꯤ ꯑꯉꯥꯡ ꯑꯁꯤ ꯏꯀꯥꯏꯈ꯭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ꯃꯨꯛ ꯀꯟꯅꯁꯨ ꯍꯪꯂꯛꯑꯔꯣꯏꯕ ꯕꯠ ꯈꯪꯅꯤꯡꯕꯗꯤ ꯑꯗꯨꯝ ꯂꯩꯍꯧꯔꯕꯅꯤꯅ ꯀꯔꯥꯏ ꯀꯔꯥꯏꯗꯒꯤꯅꯣ ꯁꯦꯔꯥꯟ ꯇꯨꯔꯥꯟꯕ ꯈꯔꯗꯤ ꯑꯗꯨꯝ ꯈꯪꯗ꯭ꯔ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ꯌꯥꯔꯤꯃꯈꯩ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ꯁꯦꯛꯁꯨꯋꯦꯜꯒꯤ ꯏꯖꯨꯀꯦꯁꯟꯁꯦ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ꯁꯤꯁꯨ ꯌꯥꯝ ꯍꯦꯟꯅ ꯑꯩꯈꯣꯏꯁꯤ ꯈꯪꯕ ꯑꯃ ꯗꯔꯀꯥꯔ ꯑꯣꯏ ꯆꯍꯤꯒꯤ ꯃꯇꯥꯡꯗ ꯑꯩ ꯀꯩ ꯀꯩꯗꯤ ꯇꯝꯕꯤꯕ ꯌꯥꯔꯒꯦ ꯄꯤꯛꯇ ꯄꯤꯛꯄ ꯑꯉꯥꯡꯁꯤꯁꯨ ꯃꯥꯅ ꯒ꯭ꯌꯥꯟ ꯇꯥꯕ ꯍꯥꯏꯔꯗꯤ ꯑꯩꯈꯣꯏꯅ ꯍꯥꯏꯅꯔꯤꯗꯅ ꯄ꯭ꯔꯥꯏꯚꯦꯠ ꯄꯥꯔꯠꯁ ꯃꯌꯥꯝꯁꯤꯡꯁꯦ ꯂꯣꯏꯅ ꯍꯥꯏꯕꯤꯒꯗꯕꯅꯤ ꯄ꯭ꯔꯥꯏꯚꯦꯠ ꯍꯥꯏꯁꯦ ꯀꯩꯒꯤꯅꯣꯒ ꯍꯥꯏꯔ ꯑꯩꯈꯣꯏ ꯍꯥꯏꯅꯔꯤꯀꯣ ꯑꯗꯒꯤ ꯒꯨꯗ ꯇꯁ ꯕꯦꯗ ꯇꯁꯁꯦ ꯀꯩꯅꯣ ꯈꯪꯍꯟꯒꯗꯕꯅꯤ ꯍꯥꯏꯔꯗꯤ ꯁꯝꯇꯥꯏꯝꯁ ꯑꯩꯈꯣꯏꯅ ꯒꯨꯗ ꯇꯁꯅꯤ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ꯉꯥꯡ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ꯎ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ꯕꯤꯀꯣꯁ ꯉꯁꯥꯏꯒꯤ ꯑꯕ꯭ꯌꯨꯁ ꯇꯧꯔꯤꯕ ꯃꯤꯁꯤꯡꯁꯦ ꯃꯣꯏꯁꯦ ꯌꯥꯝ ꯃꯦꯅꯤꯄꯨꯂꯦꯇꯤꯞ ꯑꯣꯏꯕꯁꯨ ꯌꯥꯎꯕꯅꯤꯅ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ꯑꯉꯥꯡ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ꯈꯪꯍꯟꯒꯗꯕꯁꯦ ꯅꯉꯣꯟꯗꯕꯨ ꯅꯨꯡꯉꯥꯏꯇ꯭ꯔꯗꯤ ꯏꯐ ꯌꯨ ꯗꯣꯟ ꯐꯤꯜ ꯁꯦꯐ ꯌꯥꯔꯣꯏ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ꯍꯥꯏꯗꯤ ꯁꯦꯐ ꯇꯁ ꯏꯟ ꯑꯟꯁꯦꯐ ꯇꯁ ꯍꯥꯏꯕꯒꯤ ꯄꯣꯠ ꯑꯃꯁꯨ ꯑꯩꯈꯣꯏꯅ ꯍꯥꯞꯆꯤꯟꯕꯤꯕ ꯑꯗꯨ ꯀꯩꯒꯤꯅꯣꯗ ꯑꯩꯈꯣꯏꯅ ꯕꯦꯗ ꯇꯁꯅꯤ ꯍꯥꯏꯔꯒ ꯑꯩꯉꯣꯟꯗ ꯅꯨꯡꯉꯥꯏꯇꯕ ꯀꯩꯝ ꯐꯥꯎꯗꯕꯁꯨ ꯌꯥꯏ ꯃꯦ ꯕꯤ ꯑꯩꯉꯣꯟꯗ ꯒꯨꯗ ꯐꯤꯂꯤꯡ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ꯝꯁꯤꯡ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ꯄꯨꯡꯐꯝꯁꯤꯗ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ꯒꯤꯠ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ꯍꯃꯗ ꯔꯥꯐꯤꯅ ꯁꯛꯄ ꯒꯤꯠ